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黑袍大将尉迟恭被困在棋盘山，这都是徐茂公的妙计，故意击程咬金，牢牢地把尉迟恭给吸引住，然后出骑兵把他给降服。尉迟恭果然中计。这会儿程咬金见着徐茂公，徐三爷态度完全转变了，拍着程咬金的肩膀：四弟，我都给你立上大功了，你这人不比不玩活，逮着你的吧，你心里有数，都把我急死了，往后你少来这套。猫三狗四都当了官，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秦王李世民特爱尉迟恭啊，催马到两军阵前，冲着尉迟恭一抱拳：尉迟将军，大将保明主，你何必保刘武周啊？据我所知，那刘武周乃是土匪出身，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像这种人焉能成其大事啊？如果将军愿意降唐，必然不失封侯之位。呸！李世民少要胡说，大将不保二主，您拿命来。李世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秦琼出马。咱们简短解说，他俩的能耐几乎平平，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后来尉迟恭提出来，咱俩这么办吧，你打我3简，我揍你3鞭，你定输赢，你要把我赢了我就投降。秦琼点头，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两人换了软烧的衣服，尉迟恭手里托

0: 着十八节紫金鞭，秦琼端着一对书童锏，让尉迟恭先拿。尉迟恭也不客气，攒足了力气啊，梆梆梆就是三鞭，结果被秦琼全给架住了。但是秦琼啊也受了内伤了，砸到第三鞭的时候脚着两肋发胀，一口血堵到梗嗓。秦琼用气往下一压，这口血没吐出来。后来秦琼重病不起，倒霉就倒在这上头了，以致断送了性命，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秦琼到过手来打尉迟恭，只奏了两锏，尉迟恭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秦琼没舍得砸第三锏，李世民过来了，别打了，别打了。李世民深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尉迟将军算了吧，打三鞭换二锏足矣，你还是投降了吧。这个尉迟恭一看，这李世民这人真不错呀，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对我还如此的仁慈，真是难得的君主啊。他这心就可有点动了，但是投降这话很难出口。他跟李世民说，大将不保二主，我主刘武周活着，我是绝对不能保旁人。李世民问他，要不在了，不在我就降唐。好嘞，一言为定。来啊，把军队闪开，让尉迟将军回白璧关。尉迟恭一看，真行啊，把我放了。哎呀，秦王真了不起，他更受感动了。他回了白璧关，程咬金有点不理解，问李世民，王爷怎么把他给放了？徐军师一笑，四弟不必着急，我有高策，你就瞧好吧。管保尉迟恭主动来降。原来啊，程咬金在棋盘山的时候，他不在营盘，营盘又来个人，谁？小白猿侯军机。瓦岗散将之后，侯军机一口气回到江西红桃山，立志不再保这个也不保那个。可是他家乡没人，待了那么一阵子有点心焦了。后来他离开家乡又到四外溜达，就保了刘武周。可是刘武周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对侯军机重用，暗地之中派人监视小白猿。那侯军机多聪明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哎呦，还监视我，拿我当奸细了，这君臣还能处在一块儿吗？后来他发现刘武周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纯属是个土匪。侯军机一怒之下夜入王宫，刺死了刘武周，把人头砍下包吧包吧，然后拎着他走了。后来打听到秦琼挂帅兵发白璧关，这才投靠联营。那脑袋在手里，他得怕什么呢？程咬金是不了解这些事儿。等大兵回了联营，他见着小白猿侯军机，哥两个人乐呀，我小猴你怎么也来了？嗨嗨，只许您来不许我来吗？咱哥们这不又见着了吗？哎，太好了太好了。侯军机把经过一说，程咬金这才明白，哦，我还你小子伶俐啊，烧了一颗脑袋做进献礼，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徐茂公命人用竹竿子挑着刘武周的脑袋讨敌骂阵。尉迟恭出兵之后一看就愣住了，呀，这不我主的人头吗？徐茂公一笑，尉迟将军能不能说话算数？你不说过吗？刘武周在这不保旁人，刘武周不在你就投唐，这话还算不算呢？这 那么大的尉迟恭能说话不算数吗？他也看出来了，李世民果然是明主，如果早晚继承天下，那保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尉迟恭献了白璧关，投了大唐。大帅宋金刚一看尉迟恭投降了，吓得连夜逃走。就这样，祈祷兵散，北路截平，三关八寨全都收复。李世民一面深奏朝廷让他爹放心，一面重整军队，号称40万是兵发洛阳。结果到了洛阳啊，大伙的劲儿都好像泄了似的。徐茂公升帐一派将，谁也不讨令，因为人们都知道洛阳的驸马兼兵马大元帅就是赤法灵官单雄信，都跟单雄信过命的交情，谁愿意出战呢？因此低头不语。后来尉迟恭一看，哦，你们念老感情，我不认得单雄信，爱谁谁，我现在保了大唐了，我就应当立功。因此尉迟恭讨令出战单雄信，徐茂公点头，给他大兵5000，他提毛上马来到洛阳东关。时间不大，单雄信就亮了队了。单雄信那气大了，因为他已知道秦琼他们的事情了，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你个秦琼，我单雄信拿你织金子织银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伪君子啊，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账。他一肚子气亮的队，在两军之间捡一找，一个熟人都没有，看着个黑袍大将，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尉迟恭。单五爷火往上撞，催马晃金钉枣阳槊来战黑袍将，结果30个回合被尉迟恭震得两臂发麻，好悬没吐了血。单雄信是大败回城，把这件事情跟王世充说了。这位洛阳王啊，真是个念书的文人，根本不懂得领兵带队，一听说打了败仗了，当时就没神了，这如之奈何呀。王爷不必着急，别看我不行，咱这有能人，谁呀？罗成。对呀，他能给咱帮忙吗？肯定能帮忙，现在我就去请他。翻回头来再说罗成。秦琼程咬金走后，罗成一病不起呀。单雄信绝对够意思，不回驸马府，搬到三贤馆来住，跟罗成住到个里外屋，给罗成亲手煎汤熬药，甚至有时候给他端尿盆都。服侍了3个多月，罗成身体康复，把罗成感动的就掉眼泪。这罗成这个人是最狠不过呀，翻脸不认人，但是被单雄信给感化过来了。罗成觉着过去对单雄信的看法太不对了，我五哥是这么好个人呢，我怎么感谢人家呢？后来他表示一定要保洛阳王王世充跟单雄信永远不离开。单雄信没这个把握能来请他吗？哥俩一见面，单五爷把打败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兄弟，能给哥哥帮帮忙吗？ 能。您说话呀，现在我就出兵亮队。
1: 好，
0: 我给你观战。罗成点兵3000来到洛阳城外，正遇上黑袍大将尉迟恭。尉迟恭并不知道罗成的厉害，光听说过没交过手，结果这一伸手叫罗成扎了他3枪，当然哪一枪都不太重，皮里肉外都流了血了，把尉迟恭疼得哇哇暴叫啊，拨马便走。罗成是催马便追，结果尉迟恭没回连营， 顺着护城河

罗成跳下马来跟弟兄们相见，拉住秦琼的手不住地掉眼泪，表哥，我没想到咱还能见着。老兄弟，好了就行啊，你什么时候好的？两个多月了，幸亏我五哥扶持我，没我五哥咱们就见不着了。徐军是一笑，老兄弟，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咱就把话说明白吧。你看看，我们可都保了大堂了，就剩你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呀？这三哥，这话我难说呀，我五哥待我太好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至死我们不分开，半路上我又变了卦，叫人家看着我太不值钱了，这事儿万难从命啊，谁劝罗成也不动摇。最后小亲王李世民过来了，一躬到地，罗将军认识我吗？认识，你不是秦王吗？正是。罗将军，我太喜欢你了，你看你这些弟兄聚宝大堂，唯独罗将军在外，小王觉着于心不忍。罗将军啊，如果你能保大堂，你提什么条件小王我都答应，我爹爹也是求贤若渴，望罗将军答应才是。这个罗成一看，这怎么办？都说这李世民礼贤下士，我给他出道难题，他要答应我就投堂，不答应就算拉倒，可能是不能答应。罗成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秦王，你真心要我真心，那么我提个条件你能答应吗？能，什么条件都能答应。您先别把弓拉得太满，听我把话说完。都说你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你真心要要我罗成，好，你趴在地上，嘴里带上嚼子，后背背上鞍子，你把我罗成拖进唐营，那我就降唐。这一点你要做不到，那咱们各走各地。众人一听，像话吗？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简直是强人所难呐！秦琼气得脸都红了。你，罗成自当没看见。小秦王李世民一乐，罗将军可以，这算什么呢？现在我就驮你。李世民扑通趴地上了，谁舍得下手啊？这李世民吩咐手下的亲兵把鞍子扣到我身上，把嚼子拿过来戴上，就叫罗成骑。罗成也傻眼了，哎呦，这么苛刻的条件秦王答应了，可见这个人屈己待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罗成深受感动，扑通就跪下了。秦王千岁，恕臣冒昧，我是罪该万死，我投唐就是。众将一听全乐了，李世民站起来拉住罗成的手，欢迎欢迎啊。罗成点点头，哎，就是一样，我觉着对不起我善五哥呀，事到了如今也别无他法。众人接着罗成回营去祝贺去了。单说单雄信在城上给罗成观敌料阵，一看罗成打了胜仗进了树林了，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他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命人探听才知道罗成投唐了，把单雄信给气的哇一口血就吐出来，看来不能交人呐。罗成小白脸子，咱们迟早得算账。众人把单五爷抬

0: 下城去，歇了一天多，这才好了一些。他来见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早就听着信儿了，掩面大哭：“驸马，如此说来，我这洛阳是保不住了。我看驸马赶紧带上你的家眷，你也投别人去吧。我是个窝囊废，你保我何用？”哎，大王说错了，忠臣不是二主，我至死也不能降唐啊。咱们洛阳城高水深，粮台齐备，就守他个一年二年也没关系。您放心，臣在城在，臣不在我就管不着了。单雄信下定这个决心了，是紧守洛阳，那面也抹不开打，两军相持就将近三个月。这时候正好到了五月初五，李世民吩咐一声，放假三天，初五初六初七平酒方肉，全军祝贺，利用这机会咱缓缓乏。在休息的时候呢，李世民在御营也待不住，打算出来散散心，保护他的又是程咬金，这回没敢出营盘，在营盘的里边奔正西走。李世民就说，西边听说有个旧园林叫玉果园，据说是东汉年间刘秀所修，日久年深，听说已经荒废了，但是园林的景色还是可以欣赏的，咱们君臣到那儿去看看。啊，好吧。程咬金陪他到玉果园，哎，君臣二人一看山清水秀，这地点是真好，好像脱离了战场，觉着心旷神怡。他们在玉果园溜达来溜达去，没防备，突然在北园口外杀进一匹战马来，为首的正是单雄信。单雄信会算吗？不会。原来过节了，城里边没放假，戒备森严呐。单雄信亲自跨宝剑查城，到了城上，他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怎么有红点儿晃动啊？他找那眼神好的帮他看，那是不是人？有人说是，那是废弃的园林，叫玉果园呢。那人好像是李世民。哎呦！单雄信一想，我要把李世民给抓住，我这气才能出得来呢。一兵一卒也没带，单人独马来到玉果园，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哇，他就杀进来了，一个冲锋来到李世民近前，可把小秦王吓坏了，拨马便走。程咬金吓得也没卖了，赶紧催马过来：“等等，老五啊，五弟，不可如此！”呸！程咬金，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什么弟兄？咱们是冤家对头，念起过去咱们有交情，我单雄信不能翻脸不认人，你给我躲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非要他的命不可。他甩开程咬金直追李世民，李世民慌不择路，前头有片树林，他打算催马进去躲避一下，有两棵树长在一块儿了，他想穿过去，结果欲速则不达，马头过去把马肚子给夹住了，往前进进不了，往后退退不了，单雄信就追到眼前了，举起金钉扫羊刷，啪，就是一家伙。李世民一闭眼，完了，哪知道单雄信太慌张了，他就忘记有树枝子树帽子什么的，咔嚓这一说正好砸到树枝上，这树枝有茶杯口粗细， 把树枝给砸断了，没砸着李世民。可正在这时，徐军师徐茂公也赶到了，他也上御果园来散心来了。徐军师一看，哎呀，五粮那个佛儿，连佛儿都念不出来了，催马来到近前，捧一把，把单雄信的袍子抓住了。五弟，五弟六亲，三哥来了。呸！徐茂公，闭住你的臭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个白眼狼。把单雄信气得浑身哆嗦成一个了。徐茂公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五弟呀，你听哥哥说，我们都欢迎你投唐啊，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交情。那王世充乃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大事？凭武帝的才干，到了大唐不失封侯之位，咱们弟兄朝夕相聚，何乐而不为呀？武帝呀，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打洛阳？还不是为了你吗？要换个旁人，我们早把洛阳踏平了。武帝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赶紧投唐吧。去你给我撒手。
1: 我不撒手。
0: 你撒手不？我死也不撒手。单雄信把槊挂着，把宝剑拽出来了。徐茂公，我可急眼了，你再不撒手，我可砍你的手了。你砍我也不撒手。哎呀，单雄信举起宝剑就一下，把徐茂公吓得一闭眼，认为手断了，结果没砍他的手，把袍子给拉断了。徐茂公拽的劲儿太大了，袍子这一断，徐茂公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单雄信冷笑一声，呵呵，姓徐的，只许你不仁，不许善谋不义。今天割袍断义，从今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着话，把宝剑还匣，摘下金顶枣阳槊，要打死李世民。
2: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单雄信 怒闯玉果园， 要打死李世民。 他就像疯了似的， 谁也拦不住。 其实这也难怪， 各为其主嘛。 正在这时， 嗷嗷一嗓子， 黑袍大将尉迟恭来了。原来唐营大放假， 尉迟恭没事可干， 也到玉果园闲溜。 他一看一塘池水，顷刻见底。尉迟恭挺高兴，连日征战，连个澡都顾不得洗，干脆我洗个澡吧。摘盔卸甲，光着膀子穿裤衩，光着脚丫子，他跳到水里了。越洗越高兴，把大黑马也拉到浅地方给他刷洗。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跑来了。 他本来回营搬兵在此路过，一看这尉迟恭他可乐了，大老黑快帮忙，秦王要丧命，叫单雄信给堵住了，就在前面。程咬金说完就搬兵去了。尉迟恭性如烈火呀，他知道救人就是救火，因此衣服也没穿，马鞍子也没背， 抄起十八节紫金鞭，奔儿就奔马身上了，铲骑着战马赶奔出事地点呢。正好单雄信第二槊砸下来，被他的单鞭给架住，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往前一咕噜，从两个树的当中还真挤过去了。不过两个胳膊腿肉皮全都秃噜了。单说尉迟恭哇哇暴叫来战单雄信，单五爷第二槊一砸，尉迟恭往旁边一闪，哎，把槊杆给抓住了，单手抡鞭就砸单雄信。单雄信往下一低头，把鞭给躲空了。结果他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金钉枣阳槊被人给夺过去了。正在这时，秦琼领兵就赶到了，把单雄信包围。武帝

哥哥对不起你，你投唐吧，然后咱们再说。单雄信一瞪眼，秦琼，二话不许往下说。你们想怎么地吧？要杀，你们就开刀；要吃人，你们就张嘴。单五爷豁出去了，大伙儿一看劝不了，闪开一条道，把硕还给他，让他逃命。 单雄信冷笑一声：“好啊，你们想买我的心呢？买不动，放我，我还要领兵跟你们决一死斗。”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两天，喜信传来，有四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 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粲、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五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 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十八国会兵之故。就这样，五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迪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这上官迪，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 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迪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五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五国联军给消灭。 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四平山和紫金山呢。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 我不能不立点功劳啊！如果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马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迪，你想上官迪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十个回合，噗，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 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十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 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七十来岁了，有俩小媳妇儿。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 程咬金重重围眉，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灶袍大将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在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 举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
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势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仗，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从早晨开兵见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天长的眼泪巴嗒巴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喊一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在你身上啊，倘若你能保住这条命，迟早能给你爹报仇啊。他把单福给叫上来了，单福啊，我对你如何？哎呀，驸马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我有一件事相求，你可乐意？主人只管吩咐。我把我儿单天长交给你了，你多带金银细软，只要能带动就行，保着我儿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天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胜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结果王月娥到了后院悬梁自尽，家破人亡啊。单雄信掉眼泪，把妻子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埋了，吩咐一声摆宴。这酒一直喝到掌灯啊，单雄信喝醉了，站起来身子直摇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啊，非这么办不可。单雄信想得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呀，这口气我是非出来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帮中。小秦王李世民
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单雄信就知道上当了，事到现在恼羞成怒，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是直奔李世民。罗成催马过来把他拦住了，五哥且慢，五哥能听兄弟一句话不？罗成啊，你还有什么颜面前来见我？是啊，我觉着内心对不起五哥，但是这番话我必须得说清楚。您认为我忘恩负义，您可以骂我伪君子，但是我觉着您这么说我有点屈枉啊。做大丈夫的要看清形势，您看看当今的大唐朝，皇帝英明，老百姓高兴啊，大唐朝统一全国势在必然，您何必跟大唐作对呢？秦王在这儿呢，一再表示欢迎五哥归唐，你我弟兄能够朝夕相处，为什么五哥你就非拧着这个劲儿呢？当然你要说你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你念念不忘林通山一箭之仇，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李渊他不知道是你哥哥呀，他认为是劫道的，出于误会才把你哥哥给射死，这个事儿情有可原呢、啊、你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小肚鸡肠了吧。五哥呀，您对我个人来说我感恩不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要认不清形势一意孤行，那您可就错了。五哥下马吧，我们把酒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欢迎五哥降唐呢。后边就喊上了，五哥五弟下马吧，欢迎你降唐啊。越喊单雄信这气势越大，呀呀呸，罗成啊，小白脸子，你别说废话了，今天我单雄信就没想活着，你赶快把我扎死就得了。说着舞动枣阳槊奔罗成下了绝情了，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罗成真不含糊，一直没还手，左躲右闪，躲过单雄信的枣阳槊，最后用银枪把槊杆给压住了。五哥，我对你可谓仁至义尽了，您要再不听劝，可别怪兄弟我。怎么？可别怪你翻脸。你翻脸吧，你让着我我也不领情啊。罗成你个白眼狼。这一骂呀，把罗成骂得挂不住了，刷着脸就变了。单雄信，别给你脸，你不要脸。我罗成让过谁？对你我是例外，就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不忍得下手。要换个旁人行吗？你要再不听良言相劝，我，你干什么？你就删家伙吧。翁又一说，这回罗成可真急了。舞动银枪来战单雄信，单五爷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十几个照面把单五爷是走马活擒，回归本队扑通往地下一扔，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单雄信捆上了，把他领来那3000军兵全都斩尽杀绝，一个也没留。李世民升坐金顶黄罗帐，吩咐刀斧手把单雄信推进来了。李世民欠身立坐呀，一躬到地，单将军你受惊了，小王李世民这厢有礼了。

我代表我爹，代表满朝文武官员，欢迎单将军降唐。你来看，我给你跪下了。李世民真喜欢单雄信，越是这样呱呱叫的汉子，越是忠臣。不有那么句话吗？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受到尊重。李世民跪在单雄信面前，单雄信一咬牙：“哎，李世民，你干什么？软刀子杀人呐！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你妄想，我单雄信绝不上你的当，我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大唐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叫我北面称臣，连门都没有，你给我滚开吧！”嘡就一脚，李世民往旁边一闪，揣到胯骨上，一下把小秦王踹出一溜滚去。马宁众将赶紧过来，把单雄信给拦住了。就这样，李世民都没生气，还哀求单雄信降唐，说什么他也不降，谁劝他他骂谁。最后徐茂公一看呢，一点招也没有。王爷，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也算对得起朋友了。我问他几句，武帝啊，这阵你头脑清醒不清醒？我们劝你的话你明白不明白？好，那么三哥在最后问你一句，你真想死吗？你宁愿死也不降唐吗？对，真想跟我们割袍断义吗？一点都不假。要那样，兄弟，我可就成全你了。徐茂公说到这儿，往两旁一摆手，刀斧手把他推在外边，半天也没动刀啊。大伙儿轮流着到法场来解劝，来的人都有谁呀？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通，空锤大将齐国远，铁枪将李如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金甲、铜环、樊虎、连明、张公瑾、白显道、杜毅、侯君基都来了。但是大伙劝他呀，单雄信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徐茂公这才传令开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单雄信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不是罗成动的刀吗？这是传说。罗成再翻脸不认人，他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因此刀斧手把他砍死的。哎呦，单雄信一死，全营的人全哭了，恳求秦王以厚礼相葬。秦王点头，那是自然了。给单雄信出这个殡呢，就好像一国的君主金鼎玉葬啊。第二天，唐兵开进洛阳城，老百姓一看不打仗了，谁不高兴啊？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欢迎唐军进城。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把洛阳得过来之后，李世民又率领唐军转战南北，经过三年的血战，终于统一了天下，十八国彻底覆没。就这样奏凯班师回到京城，李渊闻讯大喜，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出城迎接，跟这些功臣见面，君臣高兴，鬓马进城，就在五凤楼前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英雄。次日早朝，李渊升殿，文武到齐，李渊开始封官，加封秦琼为护国公。

0: 罗成为越国公，徐茂公为燕国公，尉迟恭为闹国公，其他的一律封侯。然后拨下国币躺银，在京城修造国公府。也慢说他们本人，是他们的家属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孩子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天下可太平了，老百姓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李渊降旨，奖励农桑，减租减税三年，恢复生产，很快，大唐朝就兴盛起来了。后来留下那么四句话，叫得道多助，兴盛唐；失道寡助，灭隋炀。是非功过难评论，留给后人论短长。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